0: 也是我困，也没有空空。耶稣的天家，我的母爱天爷，我看我要怎么样是。
1: Get your back, get your back, get your back.

找帮派也吃烟烟我说我看见面你们白不说那我看见面你们我念我的不说那时候吃了你会念不管你们那么我的呀我的白眼睛我是你看你们念吗你白眼我往回压法就说那我别比别人了我说的只能看看我的面我的面的面的白你居然的你是一个你呀还不是姐姐的你也是不是你呀也不要那么可惜而且你要弄的你也是个爷爷我的牛逼的爷爷你居然的你不是没看清我是啊爷爷爸爸我们看见你就好是我来我你会 running 哦我来我你会 running 哦One hour, anywhere, ready, no.